0: 早上九点。政府将严打滥用签证营商的外国人。 MCMC 将加强监控以遏制世界杯赌球活动。伊朗与以色列同时宣布暂停针对双方的军事攻击。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赞扬通讯部在落实 RON95 补贴计划方面的宣传与沟通工作，并形容这是政府向人民阐释政策最成功的沟通案例之一。他说，通讯部对这项计划所做出的清晰且有效说明，帮助人民更好地理解政策内容，同时减少了社会大众对补贴计划落实过程的疑虑与混淆。兼任财政部长的 Datuk Sri Anwar 也说，政府对越来越多外国人滥用游客签证和学生签证在我国从事商业活动的现象表示担忧。他说，一些外国人利用本地人的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经营生意，也有人虽然合法注册公司，却从原籍国引进后原籍员工，从而损害本地商家和人民的利益。因此，首相强调，政府只能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定，并进行跨部门协调和执法行动，以对付这一群滥用签证的外国人。配合首相的指示，内政部长 Datuk S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保证，政府将加强全国范围内针对滥用社交访问准证外国人的执法行动。
1: Perdana Menteri Sri bangkitkan dalam surat Imam Menteri adanya aduan yang disampaikan secara langsung oleh orang ramai kepada beliau. Semua agensi pengat kuasa yang bertanggungjawab termasuklah KPKT, KPDN,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Dalam Negeri, termasuklah KDN,Kementerian Kewangan, kesemuanya itu diarah supaya menjalankan kekuasaan segera。
0: 换个焦点，通讯部长 Datuk Fahmin Fadil 表示，政府将对任何借助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宣传或经营线上赌博内容及博彩网站的个人或组织采取严厉行动。他说，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加强监督与执法工作，以遏制国内相关违法活动。部长说，执法范围不仅限于手机应用程序，也将涵盖所有试图借世界杯赛事热潮推广赌博活动的网站，并在整个赛事期间持续进行监督与取缔。选举委员会将于6月12号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的相关事宜。选委会秘书 Datuk Khairul Shari Idrus 表示，该会议将与第16届柔佛州选举特别会议一并举行。他说，会议将由选委会主席 Datuk Sri Ramlan Harun 主持，并将讨论森州选举的重要日期安排。伊斯兰党昨天正式决定终止与土著团结党的政治合作关系。伊党主席 Dansri Abdul Hadi Awang 表示，这项决定是在昨天召开的党中央工作委员会特别会议上做出，并综合考量了相关报告、研究结果以及目前两党关系的整体评估后达成。吉兰丹哥打巴鲁的 Kampung Kok Kabor 发生严重火灾，27间房屋被烧毁。吉兰丹总警长 Datuk Muhammad Yusuf Mohamad 表示，哥打巴鲁警区总部控制中心在昨天中午12点40分接获通报后，立即派遣警方及救援队伍前往现场。初步调查发现，火灾波及约6英亩面积，各房屋的受损程度不一，所造成的损失仍无法确定。
2: 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请留守每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3: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一点和五点重点新闻。
0: 国际新闻，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 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伊朗已经对以色列做出严厉回应，以色列应该从这次回应中吸取教训。但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等地的侵略和罪恶行径继续下去，伊朗将采取更加严厉和更具破坏性的措施。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但伊朗若恢复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试图通过袭击以色列以报复其对黎巴嫩的袭击，他对此不会接受，以色列将继续打击敌人，并在必要时保卫自身。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因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见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了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经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菲律宾南部昨天发生 7.8 级地震，建筑物倒塌，数万人流离失所，官方证实至少35人在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7:37。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这是自1976年以来菲律宾遭遇的最强地震，也是今年全球最强地震。地震约两小时后又发生多次强烈余震，其中最大的一次震级为 6.5 级。另外，马来西亚驻菲律宾达沃市领事馆已经成功联系旅居桑托斯将军城的我国公民，他们都安然无恙。外交部发文告指出，共有59个我国公民已经向领事馆登记，目前该领事馆正与菲律宾的有关当局密切联系，以监督旅居该区域的我国公民社区的整体安全状况。在菲律宾发生强震后，古巴西北部近海也发生罕见地震。美国地质调查局的侦测数据显示，古巴沿海8号也发生了一场规模 6.1 级的地震，震央位于曼图阿西北偏西约104公里处，震源深度仅有26公里，属于浅层地震。路透社报道，地震学家厄尔表示，古巴发生的这起地震以加勒比海地区来说并不寻常，自1880年以来，震央322公里范围内还没有发生过如此强烈的地震。德国世界报8号称，在德国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失败后，各方对联合国大会主席德国前外长贝尔伯克的批评愈演愈烈，德国国内也对贝尔伯克提出了严厉批评。慕尼黑水星报报道称，基社盟外交政策专家麦耶要求贝尔伯克就此次的失利做出说明，解释在他任外长期间是如何为德国竞选安理会席位进行游说的。穆安会主席、德国前驻美大使伊森格尔认为，这位前外长需对此次竞选失利承担部分责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严打滥用签证营商的外国人。MCMC 将加强监控，以遏制世界杯赌球活动。伊朗与以色列同时宣布暂停针对双方的军事攻击。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你的凉拌。
1: 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2: 2008年的今天，时任柔佛苏丹苏丹伊斯坎达尔在柔佛麻坡达达兰热当主持了热当升格为县的宣告仪式。作为柔佛州的第十个县，热当总面积达97024公顷，并涵盖六个区。热当县地理位置优越，处于柔佛中心地带，并与马六甲、彭亨及森美兰州接连。
1: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3: 你是我的凉拌。
4: 阳光暖和，眼睛眯着，我用手指拨开了一处，
3: 也是他的凉拌。
4: 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
3: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岁月软板双臂，却从未削弱父亲守护家庭的力量。父亲也许不善于表达，却总把爱藏在行动里。那份沉默的守护，那份坚定的陪伴，总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安心的依靠。正如人们常说，母爱温柔深厚，父爱坚定长久。在父亲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天下父亲致上最深敬意。爸爸，我爱您。
3: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4: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3: 你怕什么啊？
4: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哦跟他买字的人。
3: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4: 哎呦，踹踹踹，
3: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4: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5: 明天不回家，
6: 要等你回来，我要等。

0: 熟悉的频率，
1: 温暖的声音。
0: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
2: Malaysia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日子平平淡淡，努力踏踏实实，不必羡慕他人的光芒，专注走好自己的路就好。用心经营当下，默默的沉淀自己，时间会见证所有的成长，好运呢也会在不经意期间呢如约而至的。早安，早安，你好，你好，我呢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9喽，今天也已经是6月9日啦。不知道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事情的你，但是都希望呢能够你呢能够拥有我的陪伴了哈。需要我的陪伴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扭开收音机 92.7， 再不然呢是打开 TikTok Sabah VFM， 就可以用我的这把声音陪伴你一直到中午的12点咯。节目的开始为您送上的是周深的这首歌曲《繁花依旧》。接下来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小阿峰的这首歌《兄弟想你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沙巴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世界那么大，不必走得太快，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用耳朵去看看这个世界，听见城市的温度，听见人心的故事，也听见生活里的风景。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让影璇 Connie 陪你一步一脚印。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深圳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28咯，欢迎你这个时候呢，就是收听 Saba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同样在第一小时的时候呢，是会让大家知道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还有报章上的新闻摘要的，然后进入到第二个小时呢，今天是周二嘛，所以有的就会是一步一脚印。那今天的一步一脚印我们去到哪里呢？我们就去吉隆坡，城市里的疲惫感。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另外一个topic 了哈，它其实它也是我们的这个城市情绪的系列，所以也是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呢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吉隆坡这个地方哈。好，那我们接着下来呢，在最后一个小时呢，依然少不了的是旧曲重温的时段咯，所以今天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好听的旧曲，希望大家会喜欢。然后在那之前呢，我们在这里呢还有就是要分享一个资讯给大家，让大家呢也能够知道有的就是这个配合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爱的梦工厂慈善群将于6月17日星期三举办一项捐血运动，欢迎公众呢踊跃参与，以实际的行动帮助有需要的病患。活动将于上午9点到下午1点在山打根北路三里办的The Love Event Space 举行的，并获得医院血库单位配合参与。成功献血者将有机会获得主办单位准备的爱心礼包，包括呢5公斤的白米及其他赞助的礼品，共有100份，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欢迎符合献血条件的公众踊跃参与，共同热心捐献血献爱心。预知详情可联络0111336858 0111336858，献出热血也延续生命。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先来听听歌曲咯，有的就是阿荣的这首歌曲《你的答案》。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总有一首歌藏着你不敢说的话，总有一段旋律想送给远方的他。
2: 星期三上午10:15，有声茶馆点唱机，拨通电话，让你的心意在电波里准时送达。
3: 沙巴 VFM 始终如一的凉拌。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是的，这个时候9:38，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测咯。在6月9号的这一天上午的时候，山打根及斗湖局部有雨，纳米西海岸内陆及古达的话呢属于天气良好。下午的时候，西海岸内陆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古达及山打根属于天气良好。晚上的时候呢，西海岸内陆古达及斗湖局部有雷雨，纳米局部有雷阵雨，山打根局部有雨。而温度方面呢，最高摄氏度呢是35度，最低摄氏度是23度的。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所以看来今天很像上午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没有下雨的哈。可是呢到了下午开始到晚上呢都是不是雷雨就是这个雷阵雨的哈，那大家要稍稍注意啦。即便如此温度还是相当高哦。

0: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1: 这个时间已经来到早上9:48了，我们这个时候呢，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报章摘要。在昨天早上，菲律宾梅兰老岛呢就发生了7.9级的强烈地震，沙巴东海岸包括斗湖和仙本那在内多个地区都感受到了这个震感的。昨天啊，但是呢，昨天12点呢就已经解除了警报啊，然后呢就是所有的地方，包括呢拿督跟仙本那、斗湖等等，很多学校呢也都提早下啊，就是提早放学了哈，因为呢就是为了一切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不过另外就是说，好消息就是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呢，马来西亚气象局就发布了海啸威胁警报的解除啊。所以就是还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而且呢，在菲律宾美兰老岛的这个7:37早上呢，发生了7.9级的这个强烈地震呢啊，也导致到就是因为这个事态呢也相当的严重哈，所以最后呢，他们仙本那的游客呢就是码头经理呢，就是接获警报之后呢，紧急召回当天出海的600余名的游客，并于中午前呢返回岸上避险的。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就是安全着想哈。然后最后呢，我们看到就是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纳苏申指出呢，内政部旗下的机构如移民局啊、警方将展开特别行动，以全面打击外国人滥用签证在国内从事非法商业活动的。好，那时间很快呢，已经来到9:50啦。待会儿呢，我们在10点的时候呢，将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10:30也将会有的是一步一脚印。这个时候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隔壁老樊的歌声《你的姑娘》。我们下个小时见喽。
0: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0: 食品安全从你我做起，重视卫生，守护健康，让每一口食物都成为安心与健康的保障。什么是食品安全？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食物在准备、烹饪与储存的过程中保持卫生与安全，避免受到有害物质污染。因为健康的生活始于安全的饮食。每年6月7日的世界食品安全日也提醒我们，食品安全人人有责。无论在家、外食或购买食品时，都别忽略卫生与安全，因为守护健康就从每一天的饮食开始。
1: 萨巴 VFM， 你的凉拌
2: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
4: 萨巴 VFM 三打根 FM 96.1。

Salam Malaysia Madani Ni hao Nghe thang hai Sapa VFM Kỳ nà hai yu wong yi yi Wun yi bò bào Hạc gà thi phong xin wun Xin wun pen chip Chai kết kỳ Siêu sen hai xin wun thi yao Phủy Lam khai về chiếc điểm kiều kiếp kháng lệ thi dụng Thái mà hi xong kêu chính xịt khai xeo ý kiến Anh chiêu chèm mên gai chủ Sa ba再开干预委员会证实，强进修各体情况安全同受到控制。少壮苦药董海燕检验保持冷战，严格遵从当局安全指示。以下是新闻内容。菲律宾明兰老豆南浦海域。陈本义就上七点三十七分发生七点九级强烈地震，台马气象局证实，海啸已经在按照十二点前面解除。当局就上八点三十六分发布海啸警报，预测约零点四米交界海啸波可能在就上十点三十分至按照十二点之间抵达沙巴东海岸西泽烟区。分别是钓湖、圣本纳、古拉、吉拉杜伊蒂、沿海天气。在预见期间，当局持续监察海啸发通同海平面变化，密切关注最新情况。经过评估后，确认风险已经消除，因此决定取消海啸预见，结束相关戒备。随着警报解除，相关单位也已经恢复正常运作，民众可以照常发通，但是还是消除继续密切留意跟防戒最新消息。沙巴再开干预委员会证实，鸟类会发现要建筑物损毁、海水异常上涨、非其他紧急事故，整体情况安全同受到控制。该委员会是在菲律宾明兰老豆海域发生强震后，连同小战区、民防部队、缉建防电多责单位，在当天沿海天气缉救风险地点前海巡查同检查工作。另外，钓湖小战区行通干马斯兰萨尔曼表示，钓湖海啸意见才发出后。当天沿海热带整体情况维持良好，缺失消控，无发生、无发现异常情况。当局已经展开沿海巡查工作，重点检查天气，包括 Trousen Lu、沿海梯涛、钓湖花岩以及田纳格等靠海检验区。其在 Trousen 海边进行巡视工作时表示。小战区将持续密切关注天准晓界最新情况，确保居民安全不受影响。同时也做好充分准备，包括皮托救援船、海苏石皮、救生衣等装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消息部长达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吉诺呼吁沙巴东海岸的钓夫古拉。圣本纳、吉拉杜伊蒂居民保持冷战，并严格遵从当局发出的安全指示。他表示，所有受影响天气的应急灾难管理委员会已经全面启动，随时协调同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今天最重要的是保持冷战，时刻遵守有关部门发出的指示同安全措施。朝政府意见跳过灾难指挥中心，密切监督局势发展，并持续掌握最新情况，以确保人民安全，采取必要时迅速采取行动。其也提醒民众应该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资讯，唔好强信或者系传播未见真实嘅消息，以免造成唔必要嘅恐慌。消息部长达杜斯里彭里马哈吉吉诺讲，在沙巴政府繁衍计划2.0迈向2030年发展蓝图下，蓝色建设有望成为推动沙巴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结果沙巴要降法海域和要一天里位置比极类其他少数根据发展蓝色建制要事不但人会照政府带来更多少业也人会人民创造更多建制机会。沙巴要银用街条件超应该直接海发蓝色建制也不但人会沙巴带来更旧少业也能让更多人民从中消费。其实在沙巴泰马广播天视台制作界沙巴政府发言计划二点零沙巴迈向二零三零转型之路特别访谈节目时安样讲。其表示危害实现廿站目标照政府计划在固塔建设蓝色建制工业园作为推动上简产业发展界重要平台。此外，照政府日前截揭海拓新界工业发展企划，打造旧科技产业枢纽，边充电发展、班头提电、旧富价加设产业，为沙巴未来建设助业更多动力。沙巴照政府反映合法，少贵车负责严格旅游调驻，希望能带动旅游业发展。沙巴照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特督 Jeffrey Arifin 指出，旅游业好热，必须用本地人，尤其是想博得沙企渐渐消热。其表示，受伤疫情提到想博得旅游发展时，也强调消热理应用当地人倾向，照政府对此完全认同并重视。其讲想博得去年来游客持续增加。去年六月超过五十六万人次，今年消费市场业已经突破十五万人次，表现非常亮眼。其认为更重要的是确保本地人能参与进混杂产业链界环节，从就业、创业到成为业主，倾向旅游发展成果。沙巴起名层前，目前还冇讨论发剧天任何产线标志，也冇确定未来成绩合作模式。沙巴起名省存主任拉督前份强表示，需要上紧剧天都会在适当时候通过官方渠道正式公布。其系针对要隐瞒包装报道。自沙巴起名可能在来街梯上使用沙巴移民联名票之一书作出回应，强调这则说法并不准确。其也指出，业内报道容易误导外界，让人误以为意见要追踪天安，因此希望各界以官方消息为准。今日重报新闻提要。灰蓝海域设点叫劫强烈提准，泰马气象局证实海啸意见按照前面计数。沙巴制开管理委员会证实，强进修各地情况安全同消毒控制。少壮苦药董海岸警员保持冷清，严格遵从当局安全指示。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我有粉丝相伴，
1: 我开始慢慢厌倦自己的常态。
2: Brother, sister, 我一定听你听到底。
0: 他有 DJ 作伴，
3: 我

一代热血，一份希望，一次捐献，一份生命的延续。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捐血者，让爱与希望持续流动。每年的6月14日是世界捐血者日，这项纪念日由世界卫生组织设立，旨在感谢所有自愿捐血者的无私奉献，同时提高大众对安全血液供应重要性的认知，共同守护全球健康。2026年世界捐血者日全球庆典由意大利主办，并在罗马举行，以表扬所有捐血者为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在沙巴，马来西亚卫生部透过伊丽莎白女皇医院血库单位，持续更新流动捐血活动时间与地点，献出热血，延续生命。欢迎关注亚庇血库或国家血库中心资讯，一起用行动传递爱与希望。

0: 撒宝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影神 Connie。
0: 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17了，欢迎你继续留守在 Sabah VFM 有声茶馆的频道上，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哦。那待会儿呢，10:30的时候将会有的是一步一脚印。今天的一步一脚印呢，我们就去到吉隆坡，整体的看一下哈。所以你也想了解的话呢，就请你留守在收音机旁咯。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来听听歌曲咯，让一切随风，来自钟镇涛的歌声送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Saba VFM 你的凉拌，
1: 让我们一起拍手，哇呜哇呜哇哦哦，一起加油，哇呜哇呜哈哈，谁都不可取代。
0: 我是 Karen 龚科允，与你作伴。

0: 一双鞋再怎么好，不穿出去走走，它不会有价值。一个人再怎么有理想，不出去闯一闯，你觉得会实现吗？世界那么大，与你一步一脚印，形影不离。每逢星期二，由我尹璇 Connie 陪你不匆匆赶路，慢慢的领悟。是的，时间很快，已经来到上午10:32喽。早安，早安，你好，你好。这里呢是 Sabah FM 一步一脚印。今天早上的你，也是不是正在赶路呢？赶着上班，赶着 meeting， 赶着回复信息，赶着今天开始。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人长大以后呢，生活好像越来越像不断前进。那即使呢身体停下来，脑袋呢也停不下来。所以今天呢，城市情绪呢，想带大家去一座很多人都熟悉的城市，那里呢，高楼很多，车很多，人很多，大家都很努力，但也很累。今天的主题就是吉隆坡城市里的疲惫感。那有人说嘛，吉隆坡是一座不会真正睡着的城市，凌晨还有车，半夜还有灯，很多人的压力也是一直没有关掉的。那以前小的时候呢，总是觉得大城市的人应该都很精彩吧。后来呢，真正进入城市生活之后呢，你才会发现，原来很多人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睁开眼睛，看手机，赶时间，塞车，上班，然后一整天好像都在追时间一样。吉隆坡呢，很像一座一直在往前冲的城市，大家都很努力，很拼，很想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太努力的人反而最容易忘记自己呢，已经很累了。你有没有试过，明明什么都没发生，但突然就觉得非常的疲惫？其实很多的时候呢，那不是懒惰，而是长期的紧绷之后的一种消耗来的。现在的人呢，很少真正的下班，因为呢，即使呢离开了办公室，脑袋呢还是在工作的模式，信息陆续来，通知陆续响，工作呢继续追。那有时候呢，连休息都像是一种任务。而现在呢，还有一种累叫做比较累，看别人升职，别人买车，别人旅行，别人好像都过得很好，慢慢的人呢就会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落后别人了。其实很多的疲惫呢，不是因为做太多，而是因为一直觉得自己还不够。所以想要对今天正在赶路的你呢说一声，你已经很努力了。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对别人很温柔，却对自己特别的严格，犯一点错就自责，休息一下呢就焦虑，慢一点呢就觉得自己输了。可是你要知道，人不是机器，一直紧绷的心总会有一天会累。所以今天想给你一个小小的挑战，就是午餐的时候呢，不要边吃边看手机，给自己10分钟，好好的吃一餐，慢慢的呼吸。有时候真正重要的不是效率，而是你有没有把自己照顾好。很奇怪哈，城市呢明明很多人，可是有时候人反而更孤单。每天会遇到很多人，同事啊，客户啊，司机啊，路人啊，可是真正能够让你放轻松讲话的人呢，却是越来越少了。很多成年人现在很累的不是工作，而是没有地方可以真正的做自己。所以有时候人会特别想旅行，因为离开熟悉的环境之后呢，终于可以暂时不用扮演谁。所以今天想问问大家，如果心突然间给你一天完全没有压力的假期，你最想做什么呢？睡觉，看手机，看海，关手机，还是什么都不做？哇，这个问题如果是问到我自己的话呢，今天如果真的有一天让你就是可以选择你想要怎么度过这一天的话呢，应该就是真的就完全摆烂吧，对吧？就是可能就是完全什么都不做。对，那手机还是得看的哈。 是不是大家也会有这种想法呢？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人真正逃离的未必是城市，而是太久没有休息的自己。这个世界很喜欢快，快成功，快赚钱，快成长，可是呢，后来你才会发现，真正成熟的人反而是越来越懂得慢下来，因为他们知道人生不是一直冲刺，而是一场很长的路，如果一直逼自己，总有一天会忘记为什么出发。有时候能够照顾好自己的情绪比什么都重要哦。那今天的城市情绪，吉隆坡城市里的疲惫感呢，就是希望呢你能够就是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呢稍微的放松一点，别忘了累的时候不是你不够努力，而是你已经撑了很久了。今天就对自己温柔一点吧。这里呢是 Sabah FM 一步一脚印，我是尹璇 Connie， 祝你今天一切顺利，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陪你出发。10:38，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先来听听一首歌曲，有的是林子祥的歌声，数字人生。
1: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2: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1: 你怕什么啊？
2: 那个手机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1: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2: 哎呦，踹踹踹，
1: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2: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3: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在全球供应危机的冲击下，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 Maritime Malaysia 作为国家海域执法的前线力量，始终坚守岗位，并持续提升行动力度，确保国家海域安全秩序井然，坚决杜绝跨境犯罪活动，一切只为守护国家经济命脉的稳定运转，保障人民福祉与社会安宁。以无畏之姿守海疆，以坚定之心护国。

是的，叶倩文的这首歌曲《祝福》，时间呢已经来到上午10:50啦。很快的呢，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到这里要告一个小段落咯。待会儿呢11:00的时候将准时为您带来的是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新闻过后就进入到旧曲重温的时段，最后还有两首歌曲送给大家，有的是张学友的这首歌《真心的朋友》，以及娃娃金志娟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那我们就下个小时见咯。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侯颖轩播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体要。菲南海域 7.9 级强烈地震，大马气象局证实海啸预警中午全面解除。沙巴灾害管理委员会证实强震后各地情况安全和受到控制。首长呼吁东海岸居民保持冷静，严格遵从当局安全指示。以下是新闻内容。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昨日早上7:37发生7.9级强烈地震，大马气象局证实海啸预警在中午12:00全面解散。当局早上8:36发布海啸警报，预测约0.4米高的海啸波可能在早上10:30至中午12:00之间抵达沙巴东海岸四个县区，分别是斗湖、仙本那、古纳及拿笃一带沿海地区。在预警期间，当局间继续监测海啸活动和海平面变化，保持关注最新情况。经过评估后确认风险已经消除，因此决定取消海啸预警，结束相关戒备。随着警报解除，相关单位也恢复正常的运作，民众可以照常活动，但还是要受促继续密切留意官方的最新消息。沙巴灾害管理委员会证实州内未发现有建筑物损毁、海水异常上涨或其他紧急事故，整体情况安全和受到控制。该委员会是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发生强震后，连同消拯局、民防部队和警方等多个单位，在当地沿海地区及高风险地区展开巡查和监测工作。另外，斗湖消拯局行动官 Mazlan Saram 表示，斗湖海啸预警发出后，当地沿海一带情况维持良好，局势受控，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当局已展开沿海巡查工作，重点检测地区包括 Transit 路、沿海大道、斗湖花园以及 Dinagat 等靠海居民。他在 Transit 海滨进行巡视工作时表示，消拯局将持续密切关注地震后的最新情况，确保居民安全不受影响。同时他也做好充分的准备，包括妥善救援船只、海事设备、救生衣等装备，以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状况。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ima Hajiji Nor 呼吁沙巴东海岸的斗湖、古纳、仙本那及拿笃一带居民保持冷静，并严格遵守当局发出的安全指示。他表示，所有受影响地区的县级灾难管理委员会已全面启动，随时协调和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时刻遵守有关部门发出的指示和安全措施。州政府已经透过灾难指挥区中心的紧密监督局势的发展，并持续掌握最新的情况，以确保人民安全及在即必要时迅速采取行动。他也提醒民众，应通过官方渠道获得最新的资讯，不要轻易相信或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恐慌。首席部长 Dato Sri Panima Hajiji Nor 说，在沙巴进步繁荣计划 2.0 迈向2030年发展蓝图下，蓝色经济有望成为推动沙巴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他说，沙巴有广阔的海域和优越地理位置，比国内其他州属更具发展蓝色经济优势，不仅能为州政府带来更多的收入，也能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沙巴有这样的条件，但就应该积极开发蓝色经济，这不仅能为沙巴带来更高收益，也能让更多人民从中受惠。他是在沙巴大马广播电视台
制作的沙巴进步繁荣 2.0 沙巴迈向2030转型之路特别访谈节目时这么说。他表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州政府正计划在古达建设蓝色经济工业园，作为推动相关发展的重要平台。此外，州政府也正积极开拓新的工业发展区域，打造高科技产业的纽区，也并重点发展半导体等高附加值的产业，为沙巴未来的经济注入更多的动力。沙巴州政府欢迎合法且守规则负责任的旅游投资，希望能带动旅游业的发展。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Nado Jeffrey Arifin 指出，旅游业效益需让本地人知道，尤其是仙本那社区真正受益。他表示，首相日前提到仙本那旅游发展时，也强调收益理应让当地人共享，州政府对此完全认同并重视。他说，仙本那近年来游客持续增加，去年录得超过56万人次，今年首四个月突破15万人次，表现非常亮眼。他认为更重要的是确保本地人能参与整个产业链的环节，从就业、创业到成为业主，共享旅游发展的成果。沙巴西蒙澄清，目前还没有讨论或决定任何竞选标志，也未有确定未来选举合作模式。沙巴西蒙宣传主任拿督陈洪谦表示，所有相关决定都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官方的渠道正式公布。他是针对有英文报章报道指沙巴西蒙可能在来届大选使用沙巴人民联盟标志一事做出回应，强调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他也指出，这一类报道容易误导外界，让人误以为已有最终的定案，因此希望各界以官方消息为准。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菲南海域 7.9 级强烈地震，大马气象局证实海啸预警中午全面解除。沙巴灾难管理委员会证实强震后各地情况安全和受到控制。首长呼吁东海岸居民保持冷静，严格遵从当局安全指示。新闻报告完毕。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洗抽油烟机。抽油烟机上的油盒很难清洗，可在干净的油盒上先放点水，让油滴在水上，快清洗的时候一倒，油很快就倒出来了。
1: 我有粉丝相伴，

0: 下班 VFM 你的凉拌。
1: 有时候怕怕来得迟，有时偏偏起得早。
2: 起床的时候要对早起的太阳舒心一笑，出门之前对镜子里的自己自信一笑，出门之后要对你身边的人微微一笑。
3: 白云高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
4: 妈，为什么你手机一直打不通？
5: 哎呦，我关机了，我怕。
4: 你怕什么啊？
5: 那个手指的阿欢咯，前几天哦被警察抓去了，听讲哦还查了他的手机，抓了几个跟他买字的人。
4: 所以你怕警察查到你啊？
5: 哎呦，踹踹踹，
4: 知道怕了吧？我一直跟你说非法买字是犯法的，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6个月或最低罚款5000令吉，以后你再不听话我就叫警察来抓你啊。
5: 哎呀，知道了，以后都不敢了。

母语不仅是一种语言，更是文化的根源与身份认同的象征。但是你知道吗？在当今世界，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正在消失。当一种语言消失时，随之便是历史文化以及人类共同记忆的流失。为了配合世界母语日，让我们共同珍惜并尊重母语，以自豪之心继续使用它，以责任与爱去守护它，并将这份语言的价值延绵不断地传承给下一代。因为母语是我们的灵魂语言，也是世代相传的珍贵文化遗产。

0: 点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熟悉的频率，
2: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y 登场。
3: 上午好呀，时间已经来到上午11:24咯。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有什么歌呢？有刘文正郑云秋的请你不要哭，凌霄的夜莺曲，还有静婷的梦。然后呢，来看一看有谁跟影璇打招呼的。然后我们刚才看到在地道直播间呢，就有金凤姐啦，有秋儿姐啦，然后还有看到是盛梅，是的，欢迎大家。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来看哦，有谁在面子书上，古晋的老大哥，还有金凤姐 OZ 呀，西湖大哥，然后呢还有 Edward Lim， 是的啊，欢迎欢迎大家来听歌咯。葵花姐 OZ 呀，然后呢，嘿嘿 ，Train Scene， 是的，欢迎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听歌咯。好，那还有杜哥，上午好呀。刀发笑，上午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就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了，为您送上的有的就是于天的这首歌《一个陌生的女孩》。

0: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1: 现在起丢掉坏情绪，快乐需要重新来定义。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3: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0: 是呢，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11:43了。我们刚才听过的歌曲呢，有的就是汤兰花的《蓝色的忧郁》，黄小军《谁是知音人》，黄清源《心生泪痕》，柔云阳光《表错情》，李小梅《我为你失眠》，以及于天的《一个陌生的女孩》。然后刚才怎么突然间笑了，是因为我看到金凤姐留言说今天的歌很悲啊。真的吗？我也不知道诶，我就是挑选而已，没有太注意这一方面的。有特别悲伤吗？应该还好吧。然后古晋的老大哥就说，想起从前喜欢看黑旋风小林轩的电影，他背着吉他走天涯寻找漂亮的冬春景之助，应该是吧。好，那这个时候呢，11:44哦，那我们就来听听张璐的歌声吧，就呼啦圈送给大家。
1: 呼啦呼，呼啦呼，大家都说都说你实在不好对付，因为他不守调度，又不听你摆布，跳得多又跳得少，你要

0: 一塌糊涂。
1: 萨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2: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过。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
3: 抖亚兰 FM 92.7。
4: 你知道吗？在斗湖有一座非常特别的岛屿 Pulau Semadik。 这座岛屿与印度尼西亚共享一条国界线，将同一座岛分成两个国家。也正因为这样， Pulau Semadik 不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地理环境上都显得格外独特。目前 Pulau Semadik 居住着超过20,000名居民，分布在12个村庄。一座岛两个国家，却同样承载着人们的生活与文化。RDM 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沙巴。
1: 萨宝 VFM， 你的凉拌有声茶馆。
5: 忘了你存在有什么期待，忘了你也请他依赖。
6: 哥打马鲁都 FM 91.1。

是的，来自林振的这一首《落叶》，还有张璐的《呼啦圈》，就把时间带到上午11:51咯。也就表示说，我们有声茶馆呢，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单元呢，到这里呢，也差不多要告一个小段落啦。感谢所有朋友们的陪伴，也希望你们呢，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咯。当然接下来还有两首歌要送给大家，一首是费玉清的《梦驼铃》，另外一首是凤飞飞的《情人的眼泪》，要把这两首歌曲送给大家，你们来最后来听听这两首歌曲，我呢就要把工作的棒子呢交给我们英文组的同事咯，然后我们下周再见咯。下周呢也是同样会见的比较多一点哈，这一周呢我们就见两天，下周我们就会见三天，本来是四天的，但是有一天呢就是因为我有一点事情要去处理，所以呢就请了一个你们非常喜欢的人来帮我代班的哈，所以你们就敬请期待一下咯，究竟是哪一天，究竟是谁呢？好了，那最后的两首歌曲送给大家啦，记得要去吃一个好好的午饭，然后呢再继续冲刺今天忙碌的一天，两首歌送给你，我们下周一见咯，拜拜。